0: 常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0: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5: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6: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4: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6: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一个人总要来一趟洛阳吧，感受一下源远流长的文化魅力。那是一座让人穿越时光的城，满大街的唐装汉服、神仙妖怪共聚一堂，十三朝古都的文化底蕴，让这里的一切显得格外的理所当然。从应天门、丽景门、十字街到洛邑古城，从隋唐遗址国家公园的明堂到天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历史的足音。一个人走在洛阳老街，感受那里的历史气息和烟火味，不用思考半分，也很惬意啊。

0: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尝试过一个人的旅行呢？不用迁就别人的时间，不用顾及别人的想法，只需要关注自己的想法，只管期待旅行转角的地方，遇到不一样的人和风景。如果有机会，不妨尝试一下一个人的旅行，在路上遇见不一样的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去一趟赛里木湖吧，感受一下绝美的蓝宝石湖泊。赛里木湖又被誉为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美得宛若仙境。它虽然是湖，却有着大海的浩渺，蓝蓝的湖水以及映入眼帘的石子，还有阳光下的湖水闪烁着银色的光泽，实在是太美了。朝着湖里远远望去，还能观赏到自由自在游荡的天鹅，那样的悠闲惬意。好的，赛里木湖呢是位于新疆博尔塔拉州博乐市。如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7: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

0: 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莆田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喜报喜报，和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和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和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和978漫游和源，
6: 在和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 吃不完的各家美食小吃。
7: 978，
5: 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惠州的南昆山。那南昆山呢，是国家四 A 级的旅游区啊，位于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境内。那它被誉为是北回归线上的绿洲、南国避暑天堂、珠三角后花园。走进竹林当中啊，还有一个峡谷，那同时呢，你还可以观赏到大瀑布奇观呢。同时呢，你也可以去游玩一下七仙湖，还有石河奇观呢。当然还有观音潭、竹柏、良缘等等，等着你去打个卡。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是连州地下河旅游区。那么该旅游区呢，是位于广东啊历史文化古城连州东北26公里处啊，它在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崇山之中，是一处典型的亚热带喀斯特地区天然石灰岩洞哦，以及神秘瑰丽的石钟乳，以及洞穴暗河而飞升海内外，有广东地下低河之美誉啊。

那么连州地下河景区呢，分有陆路和水路两个部分，陆路为溶洞，水路为地下河，水陆两游的连州地下河，以其宏伟的风光，堪称岭南一绝。怎么样？找个时间到广东连州的地下河去体验一番吧。

览美景，游天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Travel with music。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

0: 险行列。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6: 清新，时尚。
7: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6: 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6: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8: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97.8，邂逅最美的你。
9: 最美的你。
10: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提醒各位首先记住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98916。 好的，这里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蒙家在这儿恭候各位。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马上就要到了中秋佳节了，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下全国中秋佳节聚会的好场所。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小长假是临近了，您是否已经安排好团圆呢？共赏中秋佳节呢？今年中秋佳节期间全国天气如何呢？南北东西中，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今年中秋佳节期间，我国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总体比较利于出行聚会，但是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雨水骚扰，那江苏、安徽、河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雨势还比较强，出行可能受到影响。此外，江南、华南多地假期三天持续闷热，还将会出现零散的高温，防暑补水非常关键。 今年中秋假期的三天当中呢，东北大部、华北、黄淮到江南北部、西北地区的东部、青藏高原、中南部等地大部分的时段天气是平静的，偶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天气打扰，有外出聚会计划的 朋友呢，可能需要带好雨具了，特别是咱们南方的朋友，如果到以上地区，度假或者游玩，或者是与亲人同。

玩具的话，一定要提前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中秋假期雨势较强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吉林、辽宁东部、甘肃的东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南部、江苏大部、安徽的中北部等地方。而在江南、华南大部呢，今年中秋假期期间基本没有雨水的打扰，但是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2摄氏度以上，尤其是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4到36摄氏度，加上全天最低相对湿度都超过50%，那体感上会十分的闷热，需要注意随时补水，以免引发不适。

0: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天气。河源今天的天气呢是 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 最低气温是24度， 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 那中秋佳节几天呢，河源天气是晴天为主的，那有西南风二级左右或者是东南风二级左右， 最高气温在34摄氏度， 最低气温是24度。 那整个的假期，这几天当中河源天气比较晴朗，便于赏月团圆。 好的，在这要提醒大家，就是中午时分，阳光还是比较毒辣的，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水降温。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近期呢，这个天气晴朗，赏月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整理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 门店坐落在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必动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5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 2026年10月31日前 开通并缴存 0.5元， 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 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 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圆会万家。 2026年 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 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 9月29号至10月3号， 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 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

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提醒各位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中秋假期要来了，要出行的车主在这里特别提醒您，记得提前去加油了。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规则，这次调价的时间呢是在周四，也就是今天24时进行。那根据多家机构的测算，柴油、汽油的零售价格 估计每升会上涨0.41到0.49元。 比方说以一辆油箱容量是50升的家用车为例， 那么加满一箱大约多花25元。所以现在即刻马上行动，加油去吧。

它的交通出行提示哈，中秋假期呢马上来了，群众自驾出行和客运流量是会大幅度的攀升的。为了保证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结合往年辖区交通态势和当前道路交通实际，9月22号的时候呢，河源公安交警向社会发布中秋假期两公布一提示。在这里我们了解一下，首先要提醒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规，错峰出行，文明驾车，安全出行。它的具体的放假时间是从明天周五开始啊，25号到这个27号三天时间，这是中秋假期的时间。在这也要提醒大家，中秋假期呢，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0: 那中秋假期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市民多与短途休闲游，团员探亲游为主，省际城际之间自驾游最多，呈现出短途化、高频化、周边化的显著特征。那估计啊，中秋假期河源市整体的车流量较日常的车流量是增长比较大，总体还是趋于平稳的。You
1: can buy this. So you can keep that.
0: 那出城高峰会集中在假期的前夜，也就是9月24号的17点到24时这个时间段当中，和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90到14时这个时间段当中，返程高峰都会集中在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9月27号15时至24时这个时间段。 好的，提醒大家，河源市的部分城市主干道路还有旅游景区的道路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在高峰时段容易出现局部的缓行，预测中秋期间日均车流量较日常车流量增长34%。

另外也要特别注意，中秋假期是夹在暑期和这个国庆假期之间，部分中途、中短途出行也会带有错峰属性，整体出行的热度较国庆长假相对平稳，但是中短途的出行需求依然是比较旺盛的。

好的，在这我们进行温馨的提示，假期出门提前要做好规划和准备工作，假期期间呢，出行的人流车流是密集，请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出发前确认车辆情况，及时保养，避免驾驶问题车辆上路行驶。 好，另外要牢记九字警句了，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务必沉着冷静，把控好方向，切勿急刹车，急打方向盘。高速公路行车遇到车辆故障或者事故，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诀，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好，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安全带是生命带，请广大的驾驶人在自身系好安全带的同时呢，提醒乘客要系好安全带。 还有一点也不能疏忽，驾乘人员要戴好扣好安全头盔，安全从头开始。如果您驾驶的是摩托车或者是二三轮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安全文明出行。 行车时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严禁违法载人，严禁超速行驶和酒后驾车。

驾车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发短信息，还有玩微信。遇有交通拥堵路段，请勿穿插挤兑，服从交通交警的指挥。好的，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交通行高速行车一旦错过出口或者匝道的时候，切勿强行变道倒车、逆行或者停车，请继续行驶至下一个高速出口，重新规划路线再出。

0: 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 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风球热线，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继续的发布信息。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好，来关注这一位朋友的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23888发来的信息，说是人民医院对面尖基美丽城公寓楼下有三卡的门店，目前正在急售当中，门面的宽度呢大约是27米左右，面积呢是118个平方，这里人流密集，租金也稳定，现在业主转让价格是120万元。好的，是人民医院对面尖基美丽城公寓楼下的三卡门店，业主正在急卖当中，120万元，整体买到118平方米的店面。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业主的电话，这里号码是18023102388 18023102388。好，再来关注这条手机尾数号码是7528发来信息，说市区拆迁安置点大陆门店地皮一块，目前业主正在亏本甩卖，这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里基础已经是做好了，急卖价格是38万元。好，市区拆迁安置点大陆门店地皮正在亏本大卖当中，38万元，具体电话是18023102388 18023102388。

0: 好的，再来关注这条手机尾数号码是1487。 这里出售闲置的一部手机是荣耀 8X手机， 那屏幕是全新更换的，机身保养的非常好，运行流畅，字体大，操作简单，特别适合老人来使用，学生小孩备用机也是不错的。好，这部手机转扔价格只有288元， 具体电话是173259-1487 173259-1487。
1: Give me that bag.
2: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 聆听城市声音， 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阳光调频97.8， 欢迎您收听。

需要转让呢？丰田威驰轿车一辆 1.6 的排量，自动挡的，这辆车是08年购买的，年份呢是有点久了，但是质量很好，发动机没有维修过，保养的非常不错，保险年审到明年的4月份。现在呢，车主转让价格是13500元左右。好，给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他本人联系，是13啊，我们来看一下电话，留下的手机号码是13232795623，13232795623。好的，提醒各位，您的信息只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之后呢，都会保存收入到信息库当中，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陆续的不断为您播出，直到您的信息产生效果。另外也特别提醒您，如果您是及时也要及时的留意您的手机，看看有什么样的人和您联系。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这期调信息。首席为说号码是23888发来信息，说这里有一块门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这块门店地皮呢整体售价大约是38万元，是在市区拆迁安置点大路旁边的门店地皮，目前业主说是亏本甩卖。好的，具体价格是38万元，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号码是 180-2310-2388 180-2310-2388。

再来关注手提为说号码是2388，这位朋友发来了另一卖一条信息。河源市人民医院对面的尖基春天里公寓楼下的三卡门店目前也集卖当中，这门面的宽度呢大约是27米左右，面积大约是118平方米，这里人流密集，租金稳定，一共售卖价格是120万元。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再次公布他的电话是 180-2310-2388 180-2310-2388。

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1333。发来信息说，求职。这位朋友是司机，持的是 A2 驾照，73年出生的男性。这里有20多年的驾车工龄了。那寻找在河源市内，司机职位。他说啊，他不怕劳累，有责任心，工资可以免疫。好的，这位朋友留下的电话号码是1355324-1333，1355324-1333，司机正在求职当中，20多年的驾车老司机，持的是 A2 驾照，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

好的，这里是红旗热线，您的信息还有几分钟的发布时间，抓紧时间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号码是 138253。

他的手机尾号码是77055，发来信息说想求购一辆跑步机，一台跑步机啊，看看家里有什么样的闲置的跑步机需要出售转让的，直接和他联系了。这位留下的电话是1892704707055，1892704707，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跑步机。 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1487，发来信息说出售闲置的华为荣耀 8X 手机，这部手机呢是保养的很好，运行也流畅，屏幕呢是全新更换的，字体大，操作简单，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学生小孩备用机也不错。好，具体价格是288元，具体电话是1732591487，1732591487，也可以加微信和他直接联系。

好，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5623。嗯，5623说这里有辆车需要转让，这辆车是丰田威驰轿车 1.6的排量， 自动挡的， 08年车， 年份有2.9， 但是质量保养的不错，发动机没有修理过。嗯，那保险年审呢到明年的4月份， 那现在转让价格大约是13500元左右， 具体电话 可以看一下，嗯，大家记录一下，是132-3279-5623，132-3279-5623。

0: 那些回忆里的事情，一起走过的日子，在多年之后依然清晰。 FM 九七点八，魅力调频，城市好声音。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7那今天供求热线为您服务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下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2: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1: 978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978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978，是你的978。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3601。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1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

0: 是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2: 相遇，
1: 告别，
2: 告别，
1: 再会，
2: 再会，
1: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持。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
0: 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及量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6: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心。
1: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2: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6: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

0: 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勇敢向前，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4: 学。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这里是周五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林火无情，房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0: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摇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空虚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4: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5: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1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7: 河源德康医院。
8: 李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9: 早晨一睁眼就喷嚏不停，清水鼻涕擦不完，鼻子痒得坐立难安，换季遇风碰灰尘就加重，不少人把这当成顽固性感冒，吃了一堆感冒药却毫无效果。其实这根本不是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在小题大做。分清鼻炎和感冒，别再吃错药。普通感冒是病毒感染，通常伴随咽痛、发热、浑身乏力，一周左右就能治愈。而过敏性

0: 用防螨床品，每周用60度以上热水清洗被褥，保持室内干燥通风，花粉季关好门窗，外出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鼻腔和面部。鼻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线首选药，安全温和，坚持用2到4周才能稳住病情。口服抗组胺药能快速缓解喷嚏流涕，针对重症患者、药物效果不佳者，脱敏治疗是唯一对应疗法。坚持3年左右规律治疗，能让免疫系统逐渐耐受过敏源，从根源减少发作。第三步，日常做好鼻腔护理，生理盐水或海盐水鼻腔冲洗，无副作用，老少皆宜，能冲走鼻腔内的过敏源和炎症分泌物。每天坚持做，能大幅缓解不适，孕妇儿童也能放心用。医生提醒，过敏性鼻炎虽无法彻底断根，但可控可防，规范治疗加科学护理，就能告别鼻塞喷嚏，顺畅呼吸。3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2: 9.78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2: 9.78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2: 9.78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9.78惊喜的周四。
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9.78期待的周五。
6: 前方是周六，
7: 严禁拥堵。
8: 哇，9.78快乐的周六。
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9，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为您直播带来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焦阳。哎呀，又到了上班时间段了，首先还是要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哎呀，要放假了，所以今天下午啊势必是会出现拥堵，特别提示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那么中秋假期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象条件呢，都是比较适宜的。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那么咱们河源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中秋假期我市呢整体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在明天

天中秋当晚，月色明朗啊，是适合出游赏月。提前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中秋节着急回家过节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无论大家是在这个城市道路还是在高速啊，咱们都一定是要关注好行车安全，把控好车速。那么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再次提示大家，在保障自身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再来分享及时的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中秋假期是从明天开始到9月27号，总共3天的时间，高速公路啊是正常的收费。那么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呢大约是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会出现在今天，大约是4250万辆。那么中秋假期出行主要还是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所以今天下午一定是会一波出行的高峰，大家还是要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中秋国庆小长假要到了哈，这次呢因为中秋假期是和国庆没有重叠在一起，所以我们是在先休中秋3天假期之后呢，下周上几天班啊，下周再上3天班，那么又迎来了7天的国庆长假。记者从昨天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我市各方合力抢抓中秋国庆假期消费黄金窗口。那么从明天至10月7号，全市联动开展中秋国庆假期楼市促销活动。那么部分区域啊会延续到10月15号或10月下旬左右。所以如果说近期有购房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4: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5: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6: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5: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6: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5: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6: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5: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6: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这个时间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啊，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

0: 旅游广播。现如今啊，身边很多这个朋友啊都说人到中年了，健康很重要。很多的女性朋友会说，感觉自己每天气血不足，已经不足以让孩子去这个跟孩子去吵了哈，这个气血完全是不足了。所以提到这个气血啊，就有一种这个体力不支、状态不支的感觉。那说到气血，说到肝血不足啊，就容易出现头发早白、脱发、四肢麻木、抽筋、眼干、视物模糊、失眠多梦等这些容易醒的症状。那么针对于这种肝血不足的情况，应该喝点什么呢？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了解一下。
1: 咱们中医里边讲呀，肝藏血，而我们全身的筋膜、眼睛、头发等等都依赖于肝血的滋养，所以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头发早早的变白，或者一抓掉上一大把，四肢麻木、爱抽筋、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睡眠上呢还会出现失眠、多梦、易醒。这些情况呢，咱们就可以取上黑豆30克、红枣5枚、枸杞10克，再加上水，大火煮开之后转成小火，你再煮30分钟，出锅之前5分钟就可以再加入适量的冰糖来调调味儿。你常喝这杯水啊，就能起到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大家不妨记下来去试试。
0: 好，大家不妨记下来试一试哈。这个补肝血的方法很简单，其实黑豆、红枣、枸杞、冰糖适量，哎，大火煮沸了之后，你小火煮个30分钟，基本上咱们用养生壶的话就很合适。比如说像平时在办公室，大家就煲这些养生的这个水来喝一喝啊。那么如果说是喜欢稍微甜一点的朋友，就是在出锅之前5分钟加点冰糖调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经常喝呢，是可以起到滋补肝肾、精益明目，还有能够温和调理的这种作用啊。刚才其实在听专家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样样说的都是我。比如说头发早白，虽然说我才40岁，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明显感觉白头发是多了不少啊，尤其是大概率是因为我总用右脑去思考问题，所以呢右脑明显感觉右边的白头发会比左边的要多了很多，而且脱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严重的哈。那现在经常要看电脑看手机，所以呢也是眼干视物模糊。哎，刚才这个偏方啊，这个方子黑豆红枣饮，我觉得我要喝起来了。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说到这个肝血不足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要说说补气血的这个问题哈。到了秋天，真的是一个滋补的黄金时段了。那么秋季呢，重在滋阴润燥。阿胶作为传承千年的滋补好物，自古呢就是内调气血的一个佳品。那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特别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来自山东东阿的阿胶糕。那么是由中国人寿承保，所以品质是安心有保障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糕啊，是甄选黑驴皮阿胶，阿胶含量高达20%，搭配新疆的这个薄皮的核桃，还有红枣、宁夏的这个中宁的枸杞、驻马店的黑芝麻、云南的黄冰糖，再配上绍兴的黄酒，古法慢熬，哇，全都是滋补佳品，特别的合适。每一块都是用料非常的扎实啊，口感软糯香甜，嚼的啊，这个你能够吃得到核桃的香脆、芝麻的醇厚，再加上红枣、枸杞的清甜。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因为阿胶糕我们是给大家单片儿啊，独立真空包装的，就不像平时我们在小作坊去买的，它全是切在一盒，你想独立包装就没有。携带不方便，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单片独立真空包装，方便携带，你随身放包里，随时食用。像一般啊，咱们每天吃个2-3片的都是非常合适的。同时呢，是礼盒包装，搭配红色的礼袋，精致大气。无论你是自用养生还是送礼，都是非常合适啊。一盒的净重呢是500克。一盒大概有45片，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还有这个活动的福利价啊，2盒只要299，如果是4盒的话，到手499，8盒是888元，足足有8斤，折合算下来可能1斤才100多一点点啊。所以喜欢吃阿胶糕的朋友，真的特别适合趁我们现在活动赶紧囤货，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选购。而且现在刚好还有双节的满赠活动啊，非常的实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广电商城看一看，回复阿拉伯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首歌曲来自等什么君演唱的《闭上关》啊，听到这首歌曲其实特别最近在这个大湾区的这个秋晚当中呢，雷佳演唱的粤语版的《闭上关》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的震撼啊！听完之后那个画面感会很强，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来找一找啊。那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油车车主，要提醒大家了哈，尤其是要看一下您的油表，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预计呢汽柴油价格将会每升上调大概4到5毛钱啊，这将是2026年国内油价的第13次上调。那么如果这次调完之后，95号汽油或许将会全面迈入9元时代。所以特别提醒各位车友啊，如果刚好这个车子该加油了，咱们今天下午赶紧抽空去把油箱加满。我是前两天刚好把油箱给加满了哈，特别提醒大家，这一次预计的这个上调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来折算的话，92号汽油每升上调大概是0.37到0.47。95号汽油每升上涨0.41到0.5，0号柴油每升上涨是0.4到0.49，所以说大家多加满一箱油，大概要多花个20来块钱啊。好了，马上要到2:30，报时广告时间段，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

0: 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喜报喜报，和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0: 和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
3: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和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6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刚好在广告时间啊，这个看到朋友圈里有朋友发短视频，这个是今天中午在私立学校接中学娃放学的这个过程哈、啊，看到家长们这个车排的大排长龙。那今天呢是下午逐渐会迎来一个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毕竟明天开始要放假了啊，这个放假中秋咱们团圆的时刻，安全是不容忽视的。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年中秋假期呢，咱们河源整体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啊，局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在明天中秋节的当晚呢，月色明朗，非常适合出游赏月。此时此刻，如果说您行车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就是现在南北方的天气差异是比较大了，咱们南方现在依然是30多度的夏天，像今天体感温度目前室外体感温度在37度左右，但是北方已经是能够感受到了浓浓的秋意，所以如果大家接下来要计划去北方赏秋的话，一定要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啊，带足衣服。

0: 平时您吃完饭之后是喜欢站着还是喜欢立刻坐下来呢？哎，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那如果说咱们吃完饭之后一直坐着哈，这个肚腩呢就特别容易长肉，对不对？哦，大家想一想，你拍着圆滚滚的肚子这个状态啊。 那吃完饭如果说立马就活动呢，又容易消化不良，甚至会导致胃下垂。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那吃完饭之后到底该怎么做哈？饭后呢有两忌，第一个就是切记哈，不要去立刻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忌马上睡觉或者是躺平。那么饭后呢，咱们可以做两件事，第一就是你小坐一会儿，第二就是十分钟之后 漫步缓行。另外呢，吃水果呀，喝浓茶呀，开车等这些行为，最好也是在饭后30分钟以后再进行啊。 人到中年啊，要格外的关注健康。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大概都是在中年的阶段啊，这个大概可能跟我是同龄人，有一些应该会比我小一些，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会比我稍长一些啊。那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身体健康。 说到身体健康，接下来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早上起床，早上起床您是喜欢闹钟一响立马就坐起来，还是在床上躺一会儿呢？前几天听一个同事就说啊，他现在早上起床之后呢，要做一整套的这个唤醒身体的动作啊。 完成这一整套动作之后再来起床。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研究表明呢，早晨发生脑梗的概率要比其他时间要高个40%到50%，尤其是起床之后的1到4小时。那么早上起来之后咱们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1: 规定早上数据表明呢，早晨发生脑梗的概率比其他时间要高40%到50%，尤其是起床后1到4个小时之内，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背后有明确的生理原因。第一个就是经过7-8个小时的睡眠了，身体水分流失，血液比较粘稠；第二，天冷的时候呢，血管容易收缩，血压波动大；第三呢，就是早上起床啊，突然一下站起来，心脏和血管一下子压得很大，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马上就爬起来，要记住这3个关键 的动作。第一个就是醒后啊，先躺个30秒，睁开眼睛之后啊，选择床上躺30秒，轻轻的在这种活动手脚。第二个呢，坐起来过后再蹬30秒，轻轻的之后啊，慢慢坐起来，靠在床头上可以轻轻活动一下我们的头颈啊和肩膀啊，或者双手搓热之后啊，按摩一下面部啊。第三个就是床边上呢再坐30秒，双腿自然下垂，坐半分钟再慢慢的站起身。尤其是老年人和高血压患者，这3个半分钟啊都非常的重要，核心就是慢一点，给血管 一个适应的过程，避免突然的负担。最后赵医生在唠叨一句：一定要注意保暖。睡前可以在床头放杯水，早上喝一小口。如果突然的出现了脸歪、口齿不清，一边胳膊没力，那就要立即拨打120。关注。哎呀，这个医生的四川话真是好巴适哦。 这得亏我是曾经在成都上大学啊，不然的话，这个还真的是有点难懂这个医生的介绍哈。那接下来呢，就充当一下翻译来给大家说一说哈。咱们起床之后要有3个关键的动作，第一就是你醒来之后呢，可以不要着急立马坐起来，先躺个30秒，轻轻的啊活动一下手脚，也就是其实你起床之后唤醒一下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之前就试过，起床之后立马 就坐起来下床，结果腿完全不知，就直接趴在地上了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第二点就是你醒了之后呢，哎，咱们躺了30秒，活动手脚完了之后啊，醒后慢慢的坐起来，也可以靠在床头轻轻活动身体，活动个30秒。第三就是你在床边再坐个30秒之后再慢慢起身。其实时间不会很长，也就是1分半的时间。但是呢，这三个关键的动作能够唤醒我们的身体，毕竟早晨更容易 突发脑梗哈，这三个动作真的能救命啊！好，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说到这个身体健康非常重要，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哪种运动是有益于长寿的呢？那其实呢，《柳叶刀》曾经是给过答案啊，通过对8万人长达10年的追踪分析，研究人员就发现呢，性价比最高的3种运动分别
0: 第一是挥拍运动，比如说像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网球这一类的哈，需要去挥拍的运动。第二名就是游泳，第三名有氧运动。和不参加相应运动的研究对象相比呢，排名第一的挥拍类运动者全因死亡率会降低47%。而且这个挥拍运动同时也集合了有氧和无氧特征，需要不停的转体、跳跃、挥拍、击球及我们的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体。那么于一身啊，还需要和他人的互动配合，这样呢既能够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又能够增加趣味性，有益于心理健康，这些都是促进长寿的重要因素。那么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哈锻炼一下，这个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强壮健康起来。像运动呢也要适量，也不要过量运动。我最近就是吃了过量运动的苦啊，这个腿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暂时目前就没有运动。但说真的，习惯了运动的人，假如说停下来之后真的周身不舒服，大概就是一个从上周和这周是完全没有运动，没有去跳舞，就会觉得哎呀时间过得好漫长啊。也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我们都是健康快乐每一天。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一路畅通下午版，好节目呀！
5: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路况呀！
4: 一路畅通下午版，听着就乐呀！那咱们就锁定呀！
2: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等你哦。
6: 一路畅通下午版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焦阳。时间来到下午的2:50，那么今天呢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半天的这个工作日啊，那么今天下午呢肯定会出现拥堵，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注意行车安全。同时提醒到各位车友，那么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这个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预计啊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每升上调，这个都会上调，大概区间就是在4毛多钱左右。所以呢加满一箱油之后，我们就拿这个92号汽油啊，预计你加满一箱要多花18.5到23块钱。所以提醒各位车友，油车车主啊，咱们该加油的话得抓紧时间去加油哦。那么昨天呢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那么秋分节气我们养生方面要有哪些注意呢？首先建议大家在秋分节气哈，可以多吃一点苹果呀、石榴等这些酸味甘润的食物。第二呢，就是在秋分节气开始啊，我们就要早睡早起，适量的运动。在这个节气呢，一定要注意饮食方面，就要少吃葱姜蒜等这些辛辣的食物了。而且秋分时节相对来说燥气会逐渐的明显，我们就能够慢慢感受到这个秋燥。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喝点什么呢？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7: 秋分茶饮推荐玉竹冰糖炖雪梨，功效养阴运肺通便，玉竹15克，雪梨1个，切成小块，冰糖10量，生姜2片，雪梨洗干净以后切成小片，与玉竹和冰糖放在一起，放盅里加少量的清水，隔水炖1个小时， 这个量是一到两个银的量。雪梨可以化痰止咳运肺，冰糖可以生津运肺补中和胃，生姜减表散寒温中止咳。玉竹、雪梨、冰糖都是偏寒凉的，加于少量的生姜，固复脾胃，防止引起胃胀、腹泻等不适。玉竹、冰糖、雪梨饮不仅可以改善阴虚咳嗽或者燥热咳嗽症状，还可以通大便，改善皮肤干燥，美颜美肌。
4: 记得加关注。
6: 好，这个玉竹冰糖炖雪梨不仅能够滋阴润燥、止咳生津，还能够帮助通便，改善我们皮肤干燥，美颜美肌。所以各位不妨试一试，非常的简单，玉竹15克，雪梨啊，这一个切成块，再配上两片生姜，冰糖适量，隔水炖个一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么到了秋天啊，确实这个秋燥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在秋天呢也要注意滋阴润燥。阿胶呢就是特别适合的滋补好物，自古呢就是内调气血的佳品。那么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山东东阿的阿胶膏，而且我们这款阿胶膏是中国人寿承保，所以品质大家是可以安心，它是非常有保障的。甄选黑驴皮阿胶，这个阿胶的含量呢是高达20%，再搭配上新疆的核桃，那么红枣、宁夏、中宁的枸杞、驻马店的黑芝麻、云南的黄冰糖，哇，再配上绍兴的黄酒，古法去慢熬。最方便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每一片都是独立包装的啊，你平时像我们上班你放在这个包包里随身带个几片是很合适的，因为一般像这个阿胶膏一天吃个两三片就足够了。那么真空包装，每片独立的包装哈，干净便携。那么一盒的净重量呢是500克，这个一盒大概有45片，现在给大家带来的福利的价格，两盒只要299元。如果说你买四盒的话，到手是499元，八盒是有足足8斤，是888元。所以其实买多一点是非常划算的啊！同时给大家配了礼袋啊，方便送人。那么各位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就可以来下单。而且现在刚好我们在欢度国庆乐享金秋有满赠的活动啊，活动是直接持续到10月8号。那么商城所有的商品，无论是美妆、护肤品，包括我们的滋补品啊、酒类，它都是参与满赠福利的。那如果说是想给家人、爱人、闺蜜挑选一份贴心的好礼，那都可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去看一看。好，那么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咯。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明天呢是中秋节哈，在中秋当天我们依然会在电波旁，因为明天是周五，所以呢会在电波中来等待着各位点歌，刚好明天中秋佳节，点首歌送上一份祝福给您的亲朋好友，这个感觉也是挺与众不同的。那么明天下午的2点，我会在电波 FM97.8 恭候各位，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

0: 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变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FM。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网络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喜报喜报！和源一对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1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和韵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

记忆，独自在空思想爱已过去像泡影，一生也不快乐，做人亦无憧憬，我饰演身边的一幅布景。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和云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

0: 声音
1: 传递
0: 陪伴
1: 团圆，
0: 这一切
1: 都源自于河源电台对您的祝福。
0: 见一面吧，
1: 在九月，
0: 在中秋，
1: 在这浪漫的季节，
0: 河源电台祝您中秋快乐。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6311393。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

0: 无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
1: 喜报喜报，和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2: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3: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4: 看月亮爬上来，
5: 看月亮爬上来。
3: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6: 又逢中秋月圆时，和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7: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6: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7: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6: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7: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6: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6: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0: 978快乐的周六，
1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2: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和韵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天上的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

0: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今天呢是9月24号的星期四，农历的8月14。中秋节呢即将抵达，中秋夜呢咱们省内大部分城市呢都可以赏到明月，因为未来三天依旧是比较闷热，暑气未消，请大家呢仍然要注意防暑防晒，饮食呢最好要清润一些。美好的中秋假期即将到达，各位车友呢在路上呢也不要心浮气躁哈，咱们淡定。这是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班路上，相信呢今天上班呢动力十足吧。虽然说天呢还是那么的热，虽然说雷雨天气呢，这个特别是雨啊也是那么的随机，所以说呢各位车友呢随机也要带上伞。预计呢25号到27号中秋假期期间呢，咱们城市当中各地呢是天气平稳，多云呢到晴的天气为主，中秋夜呢可以赏月。好，接下来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6: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4: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6: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好，继续来说我们的天气。25号到27号，咱们省内大部分市县呢是天气非常平稳，中秋夜也就是明天可以赏到明月。那当然仅局部地区呢有短时的阵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雨呢下得非常突然，走的呢也很突然。今年的中秋呢还是较为罕见的15的月亮，17才更圆。虽然说部分地区呢偶有短时阵雨，但是对于赏月的影响度呢不大。最近的天气呢，特别是明天25号中秋节，最高气温呢是在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26号到27号，中北部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35度或以上天气。假期的整体的感觉呢就是闷热。户外赏月或出行呢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随身带伞，防范突然来的雨水。夜间呢是气温回落，体感呢相对凉爽，适合户外赏月活动。再来简单关注到的是台风方面，台风舒利基，它是今年的第26号秋台风，在23号夜间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的生成，强度呢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呢舒利基27号前后在琉球群岛附近的转向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之后远离广东。所以说中秋假期这个台风对于广东没有太大影响。好，具体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呢雨势较大，25到32度，偏南风2级。今晚到明天多云到晴，局地有雷阵雨，25到34度。好，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3: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4: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

0: 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1: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
2: 冰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发行在2002年《天下无双》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喜相逢》。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是黄梅调混搭轻摇滚，传统的戏曲小调呢配上轻快的现代节奏，氛围感呢是轻松又诙谐，自带无厘头的喜剧感。

贴合当时的电影古装有情人欢喜相逢的戏份。歌曲呢是以男女对唱为形式，模拟片中的角色把酒相逢，一见如故的心境。歌词呢写知己相逢，写月下相伴，而王菲呢是清灵灵动，梁朝伟呢是随性松弛，像即兴对歌，活泼又有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来自于王菲梁朝伟2002年电影《天下无双》的插曲《喜相逢》。

0: 此刻哪里最堵车？快来告诉我。与人为善说的胜利大桥从江东新区往新市区方向已经很堵车了。怎么个堵法？我觉得还好哎。国道好像今天车比较多耶。今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有车友说国道海关这个海拓大厦这个路口哈车很多哎，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1: 全风吹
0: 啊，曾教练，胜利大桥堵车吗？胜利大桥，你看你去哪里哈？你要是走，去到江东新区的话就非常顺畅，反方向的话你可能要等很大一回会儿。
1: 你不懂我话的友谊
0: 啊，阿宇说中医院。中医院怎么了？
1: 月儿高高挂。
0: 好，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杨千嬅和任贤齐共同演唱的《花好月圆》。啊，其实这个歌它有两个版本啊，一个国语版本，一个粤语版本。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个国语版本，因为国语版本呢是首先它的一个词呢是非常通俗直白的，画面感也很干净。因为本身这首歌呢讲的是双向奔赴，有情人终成眷属，贴合这部电影的公主和花匠冲破身份差距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是浪漫又朴素。本身两个人的声线呢也是这首歌的比较出彩的一个关键。杨千嬅呢是清灵啊，清亮灵动，带着少女的娇羞，而任贤齐呢是嗓音温润质朴，稳重温柔，一问一答式的对唱，像是一对欢喜月下来谈心，气息节奏默契度都非常高。
1: 月是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好了，也伴随着这首歌我们结束这一时段的一路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您关注。如果说您身边有交通状况，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啊，蝴蝶姐姐说城东学校哈，这个路口是车比较多的哦。城东学校哈，紫金桥那个城东学校车比较多。还有哪里堵车，快来告诉我。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

0: 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黄颖，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七年。
4: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儿童常见的传染病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是肠道病毒引起，高发于春夏夏秋交替，五岁以下小朋友最容易中招，传染性很强，主要通过粪口、飞沫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物品传播。它典型的表现，家长要牢记，孩子会突然发烧，大多是中高热，紧接着喉咙疼，不肯吃饭，流口水，查看咽喉、咽峡部位会长小水泡，疱疹破溃后会形成小溃疡，孩子吃东西、喝水都会疼，手脚、臀部一般没有皮疹，这点可以和手足口病做区别。很多家长一般看到发烧长疱疹就很慌张，这里跟大家说明，疱疹性咽峡炎绝大数是普通轻症，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病程一周左右，没有特效药，治疗以对症护理为主。发烧的时候遵医嘱使用退热药物，咽喉溃疡疼痛尽量给孩子吃温凉软烂的食物，多补水分，不要盲目使用抗生素，它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没有效果，也不建议自行吃中成药过度治疗。但我们也要警惕危险信号，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不佳、嗜睡、频繁呕吐、肢体抖动、呼吸急促、喝水困难、尿量明显减少，要立即就医，警惕重症的风险。重点来讲，家庭和幼儿园如何预防？第一，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回家认真洗手，不要让孩子吃手。第二，玩具、桌椅经常清洁消毒。患病孩子居家隔离，完全症状消失后再返回幼儿园，避免交叉传染。第三，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家里多开窗通风。最后提醒大家，疱疹性咽峡炎不是终身免疫，得过一次之后还会被不同型别的病毒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不能松懈。如果发现孩子发烧、咽痛、拒食，及时观察咽喉情况，把握就医指征，科学护理，不用过度焦虑。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黄颖医生，下期再会。
2: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002年8月9号专辑《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歌曲《月亮代表谁的心》。这首歌曲呢，是把邓丽君经典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嵌入到她的作品当中，用 R&B 的结构呢，是重新来解释了这首老歌，提出了一种反问。

0: 主歌呢是全新写的是现代失恋心事，中段呢直接植入大家耳熟能详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原曲的旋律到结尾呢把陈述句呢改成一种问句，月亮代表谁的心，
1: 代表我的心，因为月亮在天上。
0: 原版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呢是笃定，是告白，相信月亮可以见证永恒的爱情。而这首歌曲呢改写后的视角呢是感情消散后的一种回望。说初一十五的月亮天天变得不一样，原来所谓的地久天长也只是误会一场。感谢您继续关注一路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陶喆，2002年，月亮代表谁的心。高新区往市区方向滨江大道车多，
1: 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在
0: 胜利桥哈，日常车多，可能比日常要更多一些。
1: 问我爱你有多深，
0: 高新区往市区方向哈，车多，各位车友这位车友啊，我看一下，志成一派说东园大桥双向畅通志勋说东环路往市区方向好堵车，仙塔往市区方向东园高速路口目前塞车，东华英文实验学校这个路口呢目前有一点塞车。
1: 代表我的心，因为月亮在天上，
0: 城东学校车流较多，提醒各位车主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记得谨慎驾驶，咱们小心慢行，不要着急，今天总会到家。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好，依依也祝你中秋快乐，丽日堵车。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

0: 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4: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河源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古诗词。今天就让我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风萧萧雪纷纷，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腹有诗书气自华。一起聆听智者的箴言，共赏这华夏文明的瑰宝。
6: 云来山更佳，
5: 云去
6: 山如画，
5: 曾经沧海难为水，一生一代一双人，
6: 只愿君心似我心，
5: 山有木兮木有枝。九七八一路古诗词。
6: 水调歌头，宋代，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一路古诗词，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品读苏轼的这首词。这首词作于丙辰中秋，欢饮达旦，苏轼大醉作此篇，兼怀子遥。丙辰指的是公元1076年，当时苏轼在密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诸城市任太守。子遥，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把酒端起酒杯。天上宫阙指的是月中宫殿，琼楼玉宇指的是美玉砌成的楼宇，指想象中的仙宫。不胜，旧时读的是生，意思是经不住，承受不了。弄清影的弄，意思是玩弄欣赏。清影指的是清朗的光影，指代月光。诸葛指的是朱红的华丽楼阁。绮户指的是雕饰华丽的门窗。何事指的是为什么。婵娟在这里指的是月亮。苏轼苏辙兄弟情谊深厚，是兄友弟恭的典范。两个人经常以诗文唱和，互诉思念之苦。而这首词作于苏轼知密州时，当时中秋时节，皓月当空，词人意兴飞扬，想到与胞弟已经有7年没有见过面，心中无限感怀，于是把酒问月，写下这首千古名篇。这是小序中所提及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全词的大背景。苏轼因不满王安石的新法而自请外放，但心中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朝廷，想重返朝堂，却又不想卷入政治的漩涡。在大自然的景物当中，月亮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轮满月如天边飞来的明镜，如冰轮般的浩劫，如白玉般的温润，让人禁不住惊叹于造化之神功。于是苏轼开口就痴问起月亮的起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似乎在追溯着月之起源，又似在感叹造化的巧妙。由此发问便引起一系列的超逸的想象。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作者的想象由人间转为天上，又从天上回到人间，从我欲到又恐到何似的心理转折中，展示了苏轼情感的波澜起伏。最后他终于从幻觉回到了现实，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葛中，入世思想最终占了上风。在下片写怀人以及由月亮得出的人生感悟。月亮看似静止不动，但它的确在不同的转动。它的转诸葛，低绮户，照无眠。无眠指的是无眠的词人，又可以泛指那些中秋佳节因为不能和亲人团圆以致难以入眠的所有人。这时候的月是圆满的，而它照的却是天下千千万万的离人。月圆而人缺，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儿。于是词人便无理地埋怨了明月：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明月不应该有什么怨恨，可你为什么总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圆呢？被作者这么无端的埋怨，月亮恐怕也是委屈的。月圆月缺是自然规律，它怎能因为人间的悲欢离合而故意的阴晴圆缺呢？作者当然是懂得的，他之所以如此抱怨，不过是发泄心中的苦闷而已。无理的痴问进一步地衬托出了词人思念胞弟的手足深情，同时又含蓄地表示了对于不幸的离人们的同情。苏轼毕竟不是沉湎于悲痛中的人，他随即一转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由于对于月亮的埋怨转成月亮的开脱，月亮是无辜的， 他有被乌云遮住的时候，更有亏损残缺的时候，就像人间有悲欢离合一样。自古以来，世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就连月亮也不例外。既然如此，又何必因离别而悲伤呢？但愿人长久，千里更婵娟，只希望我们都能够平安健康，即使相隔千里，也能共赏明月。通过明月传递思念之情，婵娟是美好的样子。这里指的是嫦娥，也代指明月。共婵娟指的是共明月，也点出了南朝谢庄的乐赋“隔千里兮共明月”。这两句不是一般的劝勉之语，而是作者对于人生所持有的一种旷达态度和乐观精神，更是道出了所有经历离别之苦的人的共同愿望。因此，这两句颇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一提起中秋，说起月亮，还是忍不住吟上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立意高远，构思新颖，意境清幽壮美，不能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一路古诗词这一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并且祝您中秋快乐，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2: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3: 看月亮爬上来，
4: 看月亮爬上来。
2: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5: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一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
6: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7: 看月亮爬上来，
8: 看月亮爬上来。
6: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9: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10: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个你喜欢不礼让吗？
1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12: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3: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2: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1: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4: 你别笑。
11: 不加塞，
13: 懂礼让，不乱停，
12: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5: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6: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7: 闹钟在敲我。
18: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9: 放马过来吧。
18: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20: 我是自愿上班的。
18: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2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8: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2: 前方是周六，
23: 严禁拥堵。
24: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8: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8: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28: 我爱的节目
29: 开始啦。

各位还在哪里有堵车的情况，大家可以告诉我。如果说我们群里的车友呢，可以来怎么说呢，告诉我，群里的车友直接发到群里啊。啊，其他车友的话，如果不在群，你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你一定要来哦。
3: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河源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

现在在公园东中学门口往那个人民医院和金鸡方向呢，目前车流较多，它的反方向也就是往恒大方向车流较多。

博文说电脑城往文化广场方向堵车哈，各位车友别往这个方向走了，最好绕个行。青春风街的彩云覆玻璃，让我看看怎么个回事。哦，真的很多车哎，这个主要车流集中在丽日哈，还有一个就是从碧水湾那边过来的车，通过那个下川桥，然后往电脑城往茶山公园往那个市政府方向哈，目前车多非常缓行。

前方没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胜利桥目前从东环路过胜利桥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刚有车友说迎客大桥车多哈。啊，小猪说在西环路农夫山泉门口红绿灯车多哈，差不多堵到了迎客大桥。农夫山泉，你确定吗？农夫山泉离那个迎客大桥很近吗？农夫山泉不是在那个桥叫什么桥来着？等一下啊，那个桥不是庄田大桥吗？

西华路农夫山泉门口红绿灯车多，差不多堵到迎客大桥。这个距离是对的吗？

啊，婷婷说紫金桥范围的两条高速通畅。曾教练啊，你还在胜利桥？胜利桥有什么？

0: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和韵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天上的吹人间的风，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庄田大桥目前也是车多啊，庄田大桥，但是呢它跟胜利桥比的话显然比较的轻松一点点。啊，东东姐说农夫山泉堵到接近桂山高速路口的那个桥，那个桥是什么桥？那个高架桥是不是？反正大家都知道什么桥是吧？好，来关注油价哈。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根据这个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快速上涨回落，近日呢又再度冲高。那么根据现行的价格的机制计算呢，从9月24号今天0点，今天24点，也就是明天的0点，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呢上调830和800。那具体的价格执行时间呢是在今天晚间0点，24号的24点，25号的0点。具体呢这个涨多少钱呢，大家呢还是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呢最终的这个定价为准哈。

给大家推荐一个有关于咱们河源的短剧，那就是连屏定制的文旅剧，叫《住进春天的人》。今天的播放啊，这个我看一下，今天24号，今天播放第一集。啊，具体可以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桃花季来临，连屏半山民宿呢迎来客流的高峰，而住客乔岩呢独自上山，嘴上声称只是散心，可紧绷的状态，不停修改的简历，藏着求职失利、大龄困境的重重压力。看似放松，实则呢一直逃避现实。他本想短暂的逃离，却不知哈、啊，在连屏的这座桃山，会悄悄的抚平他心底的焦虑。想要看到住进春天的人，你可以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啊，这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发布的一个短剧啊。

阿鹏说我为什么走沿江路，我哪知道啊，又不是我让你走的，这不是咱自己的缘分吗，你看看哪辆车好看，看看那部车你就是适不适合自己。婷婷说出河桥上面啊，王老城方向车多，来新市区没什么车啊，因为主要在中医院那边。 延江路哈，延江路工商银行这个十字路口往茶山公园市政府文化广场方向车多，各位车友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就可以过去你就知道啦。然后体育馆哈，双向畅通。 另外呢，在中山大道和新源路交汇处哈，华谊集团这个十字路口目前车多。

0: 中
1: 啊，这位车友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0: 东浪啊，鼻音的原因是因为，
1: 鼻炎。
2: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3: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4: 看月亮爬上来，
5: 看月亮爬上来。
3: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6: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感谢大家啊，我真的就是最近第一是鼻炎，第二是那个瓜子嗑多了看来人呢真的不应该太相信自己就是能扛上火的能力啊。汉堡说从上月出来二十分钟到了东浦医院，这算是快还是慢？今天你不再是座上客，我也就恢复了孤啊。东东姐说到家了哈，已经换了电车，所以说不关心油价。好的，不是我俩又处理变成了陌路方向的咖啡飘门。西环路哈，农夫山泉门口红绿灯车多啊，各位车友。另外呢，在那个东环路往胜利桥方向，大家都懂是不是？这条路是不是你喜欢的路？是不是你选的路？是不是你一定要走的路？如果都是的话，堵车不堵心，好不好？忍不住慢下了脚步。另外还有一个车多路段哈，是在公园东啊，公园东这个中学门口。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园东小学对面人民医院的西门往雅居乐往恒大方向啊，这段车有点多。我看一下啊，这是啊，熊哥，我看这是在哪里？这是文昌路和永福路交汇处的路口，直行啊，往那个幼儿园叫什么来着？往反正往那边那个建设大道加油站那个位置哈，是有一个路哈，就是最右侧的路哈，是在施工。啊，电脑城网文化广场车多，师弟你也在这里呀，开不开心？另外一个车多路段呢，是在永和路和越王大道交汇处哈，这个路段呢目前四个路口车都比较的多，不是说单一个路口哈，四个路口车都比较多。
1: 声音
2: 传递，
1: 陪伴，
2: 团圆。
1: 这一切
2: 都源自于河源电台对您的祝福。
1: 见一面吧，
2: 在九月，
1: 在中秋，
2: 在这浪漫的季节，
1: 河源电台祝您中秋快乐。Yeah!

啊，另外呢，在裕王大道和永祥路交汇处哈，希尔顿这个路口，懂的都懂。再一个呢是裕王大道和永盛路越往里这个十字路口，喜欢吗？这些路又宽又阔又车多。

中秋节这个假期天气非常的美妙，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白天的气温是比较高的哦。所以说呢，白天啊，如果说参与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补水。

不过呢，今年的中秋啊是15的月亮17圆，什么概念啊？往常的是15的月亮16圆，或者说15的月亮15圆，但是今年刚好赶上了哈。啊，不管是因为这个月亮和地球之间的一个潮汐流动啊，还是维度啊等等一系列的哈，反正就17才更圆更亮更大。15、16有吗？有，但是不会说特别的大，特别的亮。啊，刚好17啊，也在中秋假期范围内。所以说啊，那个26号、27号，只要你晚上抬头，只要你看天、看月亮，你就能够看到更加圆润、更加饱满的圆月，一定不能错过。不过25号中秋节当晚呢，也是适合赏月的哦。啊，当然了，如果说咱们是没有那个专业的工具啊，或者说专业的那个摄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啊，你是很难就是看到它到底这15、16、17这三天的月亮到底是啊，是不是很难辨别哈？我们用肉眼就是觉得哇，好大的月亮。

啊，我看一下啊，林先生说城南上高速有一点堵哦，是有多堵哦？

这位车友想确认一下胜利桥是不是顺畅了，你在做什么美梦？胜利桥现在回市区哈，依然车多。胜利桥回市区，回市区啊，如果说你去江东新区的话，虽然也车多，但是不至于说很慢。胜利桥回市区车多缓行当中，各位堵车不堵心，不要着急好不好？着急回家吃月饼吗？怕什么？25号26号27号甚至以后的一个星期你都在吃月饼啊，所以说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说不定你现在车里都有几盒月饼呢。好了，那这一时段就是这样啊，感谢您关注，稍后呢6:30到7:00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5: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

0: 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1: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2: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3: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2: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3: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2: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4: 你别笑，
2: 不加塞，
3: 懂礼让，不乱停，
2: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怀念
7: 你的日子呀。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点儿啊，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轻松的时段了。这个点儿仍然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咱们的车友呢，一般情况下哈，是咱们的这个滴滴师傅、公交车师傅啊、出租车师傅，或者说此刻在路上啊，依然在送货的朋友们啊，或者说此刻正下班的朋友们。那如果你现在还在这个点儿，在这个路上还在听我们的节目，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明天要放假了，这是个好事。堵一会儿怎么了？是不是？你上班不堵吗？想想上班，再想想你此刻下班，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

目前啊，在沿江路的电脑城这个路口呢，还是车多。再一个车多呢，是永和路跟裕王大道交汇处哈，四个方向都车多。说实话，主要的车流呢，主要集中在南北。另外一个就是从华大财富港这个路口，啊，也就是华大新城这个路口，通过华大财富港直行，往体育健身广场方向的车多。再来就是胜利桥，美丽的胜利桥，欢迎你来，欢迎你一直来。

0: 听从你的安排，明天放假。
1: 明天是中秋节嘛，活儿呢是干不完的，总得给自己休息的时间是吧？因为毕竟明天过节嘛，中秋节是不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你说的这些行业貌似都要加班，嗯，那也没有办法呀，为了生活嘛。

啊，博文说胜利桥有什么，大家都一如既往的中意它，可是现在胜利桥还蛮顺畅的，就下桥的位置车多一点啊，现在已经跟刚才比它轻松的不得了了。你没有办法跟你副驾的那个他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了，因为太顺畅了，没时间聊。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河源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

0: 啊，舅舅问，高速免费吗？不免费啊。
1: 恭喜发财。
0: 再等六天行不行？
1: 恭喜你发财。
0: 我看一下，再等几天啊？再等七天行不行？哎，不用等七天，六天啊，六天多啊，六天多之后就免费了。就是我说的啊，能不能等六天？能等啊，咱们就那个等免费的那个时段，不能等你掏钱。
1: 我祝大家笑口常开，用心把爱去灌溉，明天要我们更厉害。
0: 中秋啊，高速是不免费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只有国庆啊，只有四大节日，高速才免费。

咱们这个高速免费的时段哈，一年当中只有四个节日是免费的哈，其他都是不免费的。只要你记住这四个节日，你就知道啊什么时候问这个问题了。第一呢，就是春节啊，每年的春节都是高速免费的。然后呢，第二呢是清明节，第三是劳动节，第四呢是国庆节。明白了吗？

0: 声音
1: 传递
0: 陪伴
1: 团圆，
0: 这一切
1: 都源自于河源电台对您的祝福。
0: 见一面吧，
1: 在九月，
0: 在中秋，
1: 在这浪漫的季节，
0: 河源电台祝您中秋快乐。
2: 月儿圆，月儿亮，月饼甜呀，月饼香。
3: 啊，弟说把车开到服务区放着，等免费再开下来，那等六天呐。你怎么下来？你在高速上过六天呐？阿曾说国道高唐往丽日方向白岭头超级多车，国道的高唐路段哈，往丽日方向白岭头的位置超级多车。然后看一下哈，明明红星东路怎么这么堵？红星东，红星东是跟建设大道交汇的那个红星东吗？给你的心有飘没有跌，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这里为什么会堵车？

为什么有些路段仍然在拥堵呢？我只能说，前方道路拥堵，但你仍然是在最优的线路上。反正只要心态放得好，堵哪儿都是巴厘岛。堵车呢只是暂时的啊，因为它不是说你一直堵在这里。 慢一点，莫关系，对不对？刚好听听我们放的歌曲，这会儿已经很轻松了。你要是再早半个小时，你再说说看，那个路口那就不叫堵了。而且你放心，既然红星东路堵车，堵的不是你一个，稳住。 虽然说此刻稍微有一点小小的车多缓行啊，但是我觉得进度条虽慢啊，但是总会到达目的地。

最平凡的温暖，最幸福的相见。和韵电台陪你月圆中秋，温暖团圆。

中秋团圆，安全到家才最重要。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再过几个小时就到达2026年的中秋佳节了。感谢各位车友呢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

啊，今天相对来说呢，可能比以往车多一点点，因为我们河源市区堵车呢，一般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下雨天，很大的那种雨天；第二呢，就是周五放学的时候，啊，有特别是有一些住校的啊学生啊家长过来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节假日前，刚好我们今天就赶上了节假日前这场拥堵。

中秋节的活动呢，可能就是大家感受一下哈。当然最重要的活动呢，是到国庆节啊，因为假期比较长，相对来说呢，活动呢会比较延伸一些。特别10月3号开始，江湖渔火太平夜市第三届鱼灯夜游活动呢盛大启幕啊。今天呢不再说只有单单的一场啊， 10月3号 4号5号 好像好几天哈，每一天主题还都不一样哦。千年的客家古韵，漫天的飘空鱼灯，新丰江的璀璨月色，等你亲手去点亮，期待大家。如果刚好在国庆期间有我们的好友亲朋来到河源，你还不要带他去干什么，那我建议你在晚上7点半 走进沿江路的清水步道，来共赴这场流光盛宴。

国庆黄金周呢即将抵达，9月29号，也就是在下周二开始，一直到10月3号，为期5天的时间，广货行天下啊，这个大型的吃喝玩乐好话好去处，一站式的逛遍河源的制造和广东名品，那就是城市联盟广东消费名品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活动，9月29号到10月3号就在煎鸡购物中心广场。首先呢是它的外广场，再加上煎鸡购物中心的中庭举办。本次呢展示的是除了咱们河源的食品饮料先进制造业实力的高端平台，更是大家国庆逛吃逛喝讨好物薅福利的全民嘉年华。9月29号到10月3号，别错过。好，来看一下时间，到这个点儿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18点56分。如果此刻你正堵在路上，不要着急。如果你在高速路上啊，高速应该不会太堵啊，但是也说不准啊，因为大家没说，所以说就堵车不堵心吧，好不好？随缘，好吧。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9月25号中秋节，预告呢是晴天，24到34度。9月26号周六呢是晴转多云。9月27号周日多云啊，也就是说咱们中秋小长假的这3天的时间，天气很不错，白天的热度很高，出门记得防暑补水。好了，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万事顺心，阖家安康。明天9月25号，我们一路畅通，继续陪伴你在路上。明天17点，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7点，我们继续陪伴你在路上。好了，感谢你，再会。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河源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

0: 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1: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2: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3: 看月亮爬上来，
4: 看月亮爬上来。
2: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5: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声音
1: 传递
0: 陪伴
1: 团圆，
0: 这一切
1: 都源自于河源电台对您的祝福。
0: 见一面吧，
1: 在九月，
0: 在中秋，
1: 在这浪漫的季节，
0: 河源电台祝您中秋快乐。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5: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6: 看月亮爬上来，
7: 看月亮爬上来。
5: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8: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给你

0: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1: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2: 看月亮爬上来，
3: 看月亮爬上来。
1: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4: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3: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

0: 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1: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猫和玉兔。
1: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2: 看月亮爬上来，
3: 看月亮爬上来。
1: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4: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5: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6: 看月亮爬上来，
7: 看月亮爬上来。
5: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8: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和玉兔。
1: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2: 看月亮爬上来，
3: 看月亮爬上来。
1: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4: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

0: 网点。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2: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5: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6: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7: 看月亮爬上来，
8: 看月亮爬上来。
6: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9: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巴金斯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

0: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1: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好了，下一

0: 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2: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3: 看月亮爬上来，
4: 看月亮爬上来。
2: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5: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和玉兔。
1: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2: 看月亮爬上来，
3: 看月亮爬上来。
1: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4: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0: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3: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11: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12: 看月亮爬上来，
13: 看月亮爬上来。
11: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14: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15: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生活呢是需要很多的精彩来颠覆出来的，希望大家的生活都充满着快乐和幸福。大家好，我是飞扬，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轻松音乐的主题呢，就是以轻松为主，听到的歌曲呢，全部都是那种有一点蓝调，有点小资色彩的，大家可以听一下，下班的路上绝对不可以错过这些好音乐。我们先听到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若琳的《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呢，很多朋友呢都在想，我是不是应该从这里开始慢慢的走向成熟呢？其实走向成熟呢有很多的标志，第一呢就是早上无论多困也会马上起床上班，第二呢喜欢吃家常便饭多于在外面的餐馆，第三呢喜欢隐身网络签名长时间不改，第四呢是喜欢看听新闻多于看八卦，第五呢是打电话给朋友的次数少了，第六呢是可以让你开心的人或者是呢越来越少，第七呢是没有结果的事情呢渐渐就少做了，第八呢低落的时候宁愿选择一个人待着。你是不是有这几种结果呢？如果有的话，那就证明你现在成熟了，从这里开始好好做自己，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天。好，来听这首歌吧，王若琳，从这里开始。

天秤呢是一个重视友情的人，但是请你不要一次又一次的糟蹋他的感情。天秤呢是一个珍惜朋友的人，但是呢请你不要将他的珍惜当成垃圾。天秤呢也是一个

人的前半生呢，要做到不犹豫，后半生呢，要做到不后悔。面对人生的诸多抉择的时候，既要当机立断的决心，更要有永不后悔的气魄，把握当下，勇于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努力呢去尝试那些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要有担当的勇气，既然呢当初不犹豫，现在呢就该不后悔。就像我们当初第一次看见蓝天，第一次爸爸妈妈领着我们去动员，第一次交朋友，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哭，第一次笑，你记得吗？蓝天当中那个永远属于你的笑在哪里呢？你是不是也在找寻呢？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戴娆演唱的《蓝天》。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首歌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咖啡王子一号店的一首插曲，叫做茶。我在想，等我们年纪大了，和爱人一起找一个小镇子安静的住下，早上呢在巷口看日出，晚上呢相依相偎的看夕阳，这是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呢？生活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让自己简单就好了，轻松一下了，送上这首音乐茶。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1: 最美的你。
2: 站在21楼的窗边，看不见行人的表情，看不见斑斓的街灯，
3: 看不见。
2: 看不到，却听得到。My Radio
4: 978，
2: 你的私人电台。
5: 我要你成为我的救
6: 援。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当你深爱着你的人，为你而改变，那是因为他爱你。当你遇到一个人，他为你收起他的顽固脾气，也是因为爱你。他把你的兴趣变成了他的兴趣，还是因为他爱你。如果说你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请好好珍惜。溜掉的小鱼总是最美丽的，失去的情人也是总是最懂你的。其实这样一个夏天呢，大家也意识到了，似乎好像翻不完的感觉一样。就像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蔡敏佑演唱的《翻不完的夏天》。感觉夏天就是这样，又长又热又闷，但是呢，更多的欢乐却是在夏天。夏天可以去游泳，而且可以爬山，可以穿很简单的衣服，但是却是很舒心的感觉。夏天就是这样，在热和闷之间继续徘徊着，感觉一下。好了，来自于蔡敏佑《翻不完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5: 看月亮爬上来，
6: 看月亮爬上来。
4: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7: 又逢中秋月圆时，和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8: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978和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和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9: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10: 你一定要来哦。
11: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来听到这首歌，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2: 这是我人生当中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送给大家，很好听哦。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站在21楼的窗边，看不见行人的表情，看不见，看不见斑斓的街灯，看不见，看不见，看不到，却听得到。My Radio
3: 978，
2: 你的私人电台。
4: 我要你
5: 在城市的午后，踏上音乐的旅途，沿着音乐的坐标，聆听快乐的音符，音乐放轻松，放轻松，用音乐舒缓压力。
0: 轻松的音乐继续相伴在大家的左右，我是飞扬，音乐放轻松正在进行。我在想，有没有一首歌深深的曾经打动过你，触动过你的心灵，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很多开心的往事，让你无法忘记，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反复的循环，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如临其境呢，感受其中。这首歌呢很好听，来自于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小薇》，这首歌呢发行于2003年7月1号，所属专辑呢是《简单情歌》。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让黄品源火遍了大江南北。好吧，来听歌吧，《小薇》，重温一下经典。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你一定要来哦。
3: 行走在城市的午后，踏上音乐的旅途，沿着音乐的坐标，聆听快乐的音符，音乐放轻松，用音乐舒缓压力。
0: 有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忙很忙碌，这首歌呢就代表很多人的心情，特别是周杰伦，他当年出这首歌的很多人对他恶评如潮，就觉得周杰伦没有超越，没有颠覆，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只要带来快乐，带来轻松就好了，干嘛有那些有的没的呢？好了，只听音乐不听话，来听歌，来自于周杰伦，牛仔很忙。

好，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一见你就笑。我觉得苏打绿当中的那个苏清风真是一个妖孽型的歌手，声音呢就是很尖凑，然后呢有自己的声音的一个特色，出了那么多张专辑也是蛮自负的一个人，很有实力。另外呢他也是一个词曲作者，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你一定要来哦。
3: 这时的嗯分享，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把强烈的疼痛轻描淡写的唱出来，却胜过了夸张的演绎。孙燕姿的歌听起来非常的舒服的声音，将这首歌曲演绎的风轻云淡，听起来波澜不惊的声音有着别样的情绪在其中。失恋时候来听这首歌，听她的唱，爱而不得的委屈，难过又假装，云淡风轻。恋爱的时候听孙燕姿，听她唱小女人的甜蜜到细腻的小心思，低潮的时候再来听孙燕姿，听她带你走向晴天的山高海阔。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4: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5: 看月亮爬上来，
6: 看月亮爬上来。
4: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7: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和玉兔。
1: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2: 看月亮爬上来，
3: 看月亮爬上来。
1: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4: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0: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3: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至22:30，这里是 FM 97.8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0: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3: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0: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3: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1: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2: 看月亮爬上来，
3: 看月亮爬上来。
1: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4: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中央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4: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

0: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1: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FM

0: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0: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3: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4: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0: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

0: 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1: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3: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4: 看月亮爬上来，
5: 看月亮爬上来。
3: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6: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

0: 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2: 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3: 看月亮爬上来，
4: 看月亮爬上来。
2: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5: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十集，中秋节。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当我们以适当的方式观看时，便会显露出它的特质。然而过度熟悉反倒让我们不易察觉出它的美感。试着以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每件事和每个人，不要被习惯所蒙蔽。如此一来，你也许能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丰富收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有请嘉宾主持来自宁夏的作家郭文斌老师，共同来聊一聊中国节日的相关话题。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智慧人生栏目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尊敬的郭老师你好，欢迎你。
2: 雅青你好。
1: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的节日是中秋。
2: 对，
1: 中秋是农历的8月15。
2: 嗯，
1: 这本书呢就是在中秋的描述当中，一开始啊就是讲到了孩子们在中秋的时候好像要吃梨。
2: 对，
1: 家里有梨树是吧？
2: 对，
1: 这两个孩子5月和6月啊，摘下来梨以后呢想吃，但是爸爸不让他们吃，说要等到献完月亮再吃。六月这个孩子呢就觉得有点太不近情理了，怎么什么好吃的都要让月亮先尝呢？可是这样想又觉得有一些不恭敬，于是还是坚定了意志回到树下，看爹下梨。下梨其实就是摘梨。
2: 对，它其实在这个下里面它已经蕴含着一种时序在里面。
1: 对，那么在吃梨子的时候呀，还有就是他用了一个化梨的感觉，就是吃的时候呢慢慢的品，慢慢的吃，第一口梨到嘴的时候开始品味那个味道啊，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体会，慢慢的品味的过程当中，孩子们体会到了那种化心梨。
2: 对，
1: 为什么叫化心梨？吃梨就是吃梨嘛。
2: 哎，在民间呢它有一种对一种梨的叫法啊，叫化心梨。
1: 哦，
2: 那么这个化心梨，我觉得它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就是这个梨本身啊，它是从心里面先化掉的，就是说它的成熟是从心里面先开始的。
1: 哦，
2: 还有。

0: 有一种意思，就是说这个梨吃下去啊，把人的心都能甜化，这种感觉，就是它的一种滋润滋养。
1: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 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2: 还有一点就是说，在摘梨的时候，比如说呢，有些梨摘完以后啊都不能吃，但是有的梨它是掉在地上的梨，这种梨呢就可以直接吃，不用给月神献供了。然后六月的心里就有了个主意了。六月一想，哎，那明年摘梨的时候最好能多几只梨掉在地上，这样呢就可以让这个梨不全，不全呢就不必等到过完月以后才能吃。对。
0: 这样想了以后呀，他马上又把自己这个想法否决了。他发现这个主意有点像娘说的鬼主意。对，而且妈妈还说过，一个人心里有鬼主意的时候是要招鬼的，是不吉祥的。我觉得这一点提法也让我们感觉到既有趣，同时又反思。这句话我觉得它不但有趣，而且很高深。很高深。其实它讲了一种哲学上的问题，或者说是心灵学上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心中有鬼的时候，
2: 他就会招来鬼啊。还有呢，就是摘完梨以后啊，准备要上供的时候呢，要数一数一共有多少梨，因为供完以后还要把梨给大家分一分，是吧？那么一共有85只，这85个梨该怎么分呢？然后爸爸就说啊，就要给全村的人分，是不是？
0: 对。
2: 然后爸爸说，这个梨树啊是咱们家的，它又不是咱们家的，这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独自占有的道理。
0: 这一段话我觉得它很经典。
2: 是啊，他讲出来了中国人关于物质的归属的理解。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就是某一件东西是自己的。对，是。所以中国人也不怎么讲独享。当一个人就说准备了独享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意味着吉祥已经快要离他远去。所以中国人他讲分享。是分享。就是任何一个 物质也好，精神也好，包括你内心的一种喜悦，他讲只有在分享的过程中，你才能体会、体尝。所以对于六月的父亲来讲，这一颗梨树上的梨呀，当它长成的时候，它分给全村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这也是现在的好多民间还保留的一种
0: 农场习俗，为什么呢？就是说我在记忆很深刻，就是在小的时候，家里面哪怕有一点点好吃的，大家先要把这些好吃的分成等份送给村里的长者，还有孩子。他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比如说我刚工作了，买一些水果呀、糖果呀，反正就是好吃的回去。
2: 这母亲都是要这么做的。那么孩子们虽然刚开始想不太通这个理儿，还是去分了。去分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不舍。但是他们发现啊，送出去的时候呢，背包里背的满满的梨，回来的时候呢，背包还是满的，而且甚至比他们去的时候那背包还满。
0: 是。
2: 装的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装的是家家户户给他们返还的一些礼品。
0: 那么这个情景呢，其实也教育了五月和六月。
2: 对，教育了这两个孩子。
0: 六月他没有想到，就是说出去的时候，心里多多少少有些舍不得。但是他没有想到带出去的这些梨会换来更丰富、更多的其他的东西。那么这肯定对六月是一个很重大的教育。
2: 看来父亲是明白这个道理。
0: 对，所以一个真理是怎么在孩子心中形成的呢？他就是要通过这种 体会，所以我讲过一个观点，就是说你要让孩子去从事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让孩子从中体会到快乐。
2: 对，
0: 这也就是我这几年也在讲落实安详的时候的一个原则，快乐原则。

0: 同样的一个孩子，要想他去追求崇敬、高尚、善良，那么一定我们就要让孩子从中体会到快乐。是，所以这个例子呢很典型。啊，六月在为大家分送梨的过程中，他体会到了快乐。
1: 对，而且他还体会到了自己和别人是可以变换的，自己家的梨到了别人家，别人家的那些数不清的番瓜、角瓜、苹果、玉米到了自己家里来。
0: 对，虽然就是说六月他不明确，但他这时候他已经知道，哦，你和我其实是可以转换的。
1: 对，
0: 他不是绝对的。
1: 对，
0: 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恰恰就在把你和我的转换的过程中。
1: 对，
0: 一转身一转念，
1: 哎，我和你发生了变化，发生了转换，但快乐同时到来。还有就是在中秋，在民间是要吃长面的。
0: 对，
1: 长面就是长面条，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呢，烧火的东西是用麦秸秆。
0: 对，
1: 麦秸秆烧，然后呢上面放上锅，
0: 对，
1: 然后呢煮上水，用这个水来煮面。
0: 对，
1: 这个时候啊，这个六月又有问题了。六月就是觉得，哎，长面是小麦磨的白面做的，而下长面呢，下长面也就是煮长面啊，却要用麦秸。这不是自家人烧自家人吗？他说这麦秸真是够厚道，自己最后落了个啥呢？
0: 对，
1: 自己身上长的麦穗吧把它变成面给人吃了，还要用自己把它烧熟再给人吃。
0: 对，
1: 所以麦秸你看在这时候他又成了一个奉献者。是，麦秸也是个奉献者，而且他是自家人烧自家人。对，他就问爹这是怎么回事，然后爹想了想这么回答他的，他说这锅里面放的是水，锅的外面呢是火，中间是铁，铁锅嘛，对吧？而锅里下的面条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这可以看作土，所以呢麦秸又是木。 你看看，这不是整个煮面的过程是金木水火土都全了吗？而且爸爸说呀，只有金木水火土都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吃到美味，一顿饭是这么做熟的，一个人也是这么成熟的。
0: 对，
1: 哎，这个话让我们现在听起来也有点六月的感觉啊，觉得不太明确他说的是什么。
0: 对，
1: 可是爹却把这样一个混沌的问题讲得头头是道。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个七巧啊和中原两节里面，我们讲过中国人的旧的精神、敬畏的精神，
1: 对，
0: 和这个大逻辑。那么在中秋这一节中，你看他爹呢又在通过这个特殊的时空来给孩子讲他的整体性和合作精神。
1: 对，是，
0: 这就是说一个圆满是怎么到来的，它需要金木水火土俱全，就是需要他们的配合，缺一不可。 没有其中的任何一项我们都吃不到场面，吃不到美味。
1: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是仰赖于所有的人跟我们的分工合作，
0: 它是一种合作精神，
1: 包括和大自然的合作。
0: 对，而同时呢，它通过这个合作精神，最后它指归的是它让六月小小的心中形成一个概念，整体性。
1: 对，整体性。
0: 那么这个和谐，我们今天讲的和谐，事实上本质上它是讲整体性。
2: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 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0: 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整体的感觉，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本分去做，那么每一个人都在本分，那么这个大的板块，
1: 我们每一个人所在的这个大的团队和集体，它就成为一个整体，和谐的整体。其实这个整体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和别人其实都是一体。
0: 是，
1: 还有这个概念。
0: 是，就是说它既有普遍性，又有个性，但是我们现在可能过度的强调了个性。
1: 是，对，当我们心里时时刻刻都想着别人就是我，我就是别人，甚至大自然中的草木，
0: 动物跟我们都是平等，是一体的时候，对对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宇宙一家的概念就产生了。是，这就是古逻辑讲的圆啊，也就是元宵节的那个圆。为什么说元宵节要拱汤圆呀？啊，为什么要拱起来呀？对，滚起来，这个圆圆的，它演绎的就是一个整体。哦，哎，圆，这个元宵节的圆呢，它其实就是讲的一，一，对，哎，
1: 演绎的是宇宙的形成。对，嗯，我看过外国拍了一个就是 MTV，
0: 嗯，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我们都是一。
1: We are all one， 就是我们都是一体一家，不分国籍啊、种族呀、肤色呀，都是一家。
0: 事实上我要讲过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你比如说不管哪一个民族，我们一直往上追溯，一直往上追溯。你比如说就你和我来讲，我一直往上追溯我的父亲爷爷
1: 曾祖父、高祖父，一直往上追溯，然后你也同样往上追溯，到最后的那一个点上肯定是只有一个人。对，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自然很多问题呢就少了很多争斗，我们就能看开很多事情。是啊，是，我们还真是嘛。对，还有一点啊，就是在中秋这个节里还讲到啊，父亲啊，父亲非常细心，在分离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家已经结婚独立出去的两个孩子，给他的 大女儿和大儿子也各留一些，而且在这一天呢，中秋这一天还写到大姐和大姐夫回来了。
0: 对，
1: 其实大姐夫只在家里稍作停留，做父亲呢就把大姐夫劝回家了。
0: 对，
1: 说家里只有两个老人啊，还有一个女儿可能太孤单了。
0: 对，这个确实是民间他维护农场的一种非常非常我觉得他智慧的一种举措。 每一个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是考虑别人，对，所以在民间你看他有一个词叫走亲戚，这个走啊，我觉得他意味无穷。他就说通过走讲尽了民间的一种农场秩序，大家互相走动，这时候陌生感消除了，亲情产生了。
1: 哦，的确是这样。现在很多农村还叫走亲戚。后来呢还讲到了一首诗，我觉得非常好跟大家读一读啊，就在长篇小说农历当中，中秋这一节啊，在贡献的时候，就是来摆一些贡品，供月神的时候呢，点了一炷香，这个父亲呢就说了这么一段话：日月无声，昼夜放光，天地不语，万物生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君子圣德，耕耘无声。谨具牺牲，鼎香奉献，聊表寸心，抚请上想。我读了以后我感觉到也是对天地对日月一种最大的感恩和恭敬。好，那我们也把这首诗作为我们今天这期访谈的结束吧。
0: 好，
1: 希望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在看月亮的时候，吃月饼啊，一家人团聚享受这个亲情快乐的时候，让我们的内心心存一份恭敬和感恩。
0: 对，无私。
1: 好，那我们今天的智慧人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郭老师。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两则和中秋节有关的著名的传说故事。第一个传说故事是嫦娥奔月。传说中，在远古时期，天地共有十个太阳，由于十个太阳的热度太强，烤焦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许多人也因为气温太高而被热死，存活下来的人都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当时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射手后羿，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生气，他决定要拯救世间万物，便用他的弓箭将太阳一一射下，只留下一个太阳，让大伙停止被高温热烤，人民因而获得重生。百姓们为了感念后羿，于是拥戴他成为一国之君。可是没想到啊，后羿一当上国君后，就开始目中无人，作威作福，施行暴政，百姓们从此又陷入了另一场苦难之中。而后羿为了要长生不老，永远当皇帝，所以便派人到昆仑山向王母娘娘求取长生不老药。后羿的妻子嫦娥知道后，非常同情百姓的处境，她担心后羿吃长生不老药后，会继续肆无忌惮地施行暴政，使得百姓们更加痛苦不堪。于是呢，她便一个人偷偷地把所有的长生不老药给吃下去，没想到啊，她的身体却轻轻飘飘地飞起来了。后羿发现后非常的生气，看着嫦娥一直飞上天，他气急败坏地拿起弓箭就要将嫦娥也射下来，但是一切都太迟了，嫦娥就这样的往月亮飞去，成为月亮里广寒宫的仙女了。从此以后，民间就开始流传着月亮里住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的名字就是嫦娥，让遥远的月空里增添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另外呢，还有一个传说故事呀，就是有关陪伴在嫦娥身边的玉兔。这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在中秋节里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呢。在《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着一段故事，在古老的印度森林里呀，住了兔子、狐狸和猴子三个好朋友。由于当时适逢战乱，民不聊生，很多人因而没有东西吃。有一天呢，他们在门口发现一位因饥饿而昏倒的老爷爷。为了救活这个老爷爷，他们分头出去找食物。但是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之下，能找到食物的几率微乎其微。后来呢，兔子为了解除大家的饥饿，便自顾牺牲自己，当成大家的食物。就在兔子跳入热锅的一刹那，突然有一只温暖的大手将兔子从滚烫的锅里捞出来。原来啊，兔子的善心感动了玉皇大帝，于是呢，便派人把兔子救出来，并且封它为玉兔，在月亮里陪伴月神娘娘嫦娥，让大家时时感念兔子的慈悲心胸。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毅多，总编辑雅青，录音合成张振平。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5: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我们看不见嫦娥和玉兔，
4: 小时候我们一边听着大人们讲着月亮上的故事，一边想象着嫦娥、玉兔、月宫对着这一轮白玉盘心驰神往。
5: 看月亮爬上来，
6: 看月亮爬上来。
4: 记忆中的中秋月光虽然不像太阳般温暖，却异常柔和清亮，带着孩童的无限幻想，照进那些年最美的梦乡。
7: 又逢中秋月圆时，河源电台愿山河故人皆安好，花好月圆心无忧。

0: 19.6%。一至八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942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63小时。最后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胡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勇敢向前。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1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彩民朋友好运常伴。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苏秋中副主任医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湛江市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分会常务委员，粤西肿瘤治疗专家库专家，从事肿瘤放化疗临床工作35年，擅长常见肿瘤如鼻咽癌、食管癌、肺癌、头颈部肿瘤、妇科肿瘤等诊断及鉴别诊断，在肿瘤的化疗、放疗及免疫靶向等方面有着独到见解。
5: 三分钟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主任。今天我们一起用3分钟了解放射治疗全流程。当医院建议患者做放射治疗的时候，很多朋友

0: 朋友会感到既陌生又紧张，会有很多疑问，如放疗要多久，放疗痛吗，怎么做等等。今天让我们用三分钟彻底搞清放疗全流程。首先是我们会为您量身定制的准备工作，第一步是体位固定，用不遮挡射线通过的特殊材料为您制作专属体位固定模具，确保每次治疗姿势保持一致。第二步是影像扫描，就像拍照一样完成 CT 扫描，医生据此绘制您的治疗图纸。第三步是计划制定，我们的专业团队将用最快的时间为您设计精准的放疗方案，一般是1到2周，如遇特殊情况我们会争分夺秒，力争1到2天完成。第四步就是正式开始放疗了，整个治疗过程就像做 CT 检查，首先是放疗摆位，我们会通过帮助您躺到治疗床上，用 CT 扫描时的定位标记对准摆位激光线，然后治疗机就像会画画的大相机慢慢转动为您治疗。工作时间您可能会听到嗡嗡的声音，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都会在隔壁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全程守护着您，治疗过程中全程无痛，您保持自然呼吸就好。每次放疗用时大概在10分钟左右，躺在床上休息一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放疗结束后没有任何辐射残留，您可以正常接触家人，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治疗区域的皮肤避免抓挠暴晒。在放射治疗期间一般每天治�疗一次，每周治疗5天，持续治疗4到6周，就像每天上班打卡一样。最后请大家记住，放疗有任何疑问都可随时联系我们。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肿瘤科苏秋中医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月满中秋，河源电台陪你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2: 好呀，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2: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2: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喜报喜报，河源一位彩民喜中福彩双色球1等奖，奖金820万元。福彩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买福彩献爱心，好运自然来，祝所有